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活动中指出，不可放弃智力障碍者的家庭。梵蒂冈花园中的教宗菜园全面实现有机种植。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西班牙托莱多一个促进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权益的联合会代表。该联合会于1980年代由卡萨斯神父创立。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卡萨斯神父在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局限，更重视他们的价值，而且以项目来支持他们的家庭。该联合会今天照顾2700多人。在联合会创立45周年的集会上，其成员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说：“我为卡萨斯神父的灵感而感谢天主，他于40多年前所创建的，在当时似乎是个梦想，在今天则是我们乐观的现实。但愿没有任何智力障碍者的家庭背弃而不顾。”教宗为相遇表示欢喜，同时也保证为这项事工祈祷。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有许多没人看见，只有天主能够赏报的默默工作。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在每个人的面容中都发现耶稣基督。正是在目光的相会中，人能够改变成长，如同在这个联合会里所发生的那样，团结互助，捍卫人性尊严，以及完全融入的价值得以推进。这一切让人能更加接近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并促使众多机构代表参与其中，懂得在最弱小又脆弱者的生命中辨认出基督向我们提出挑战的目光。这件事使我们成长，做个人性和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社会。在这次会晤中，教宗将该联合会成员托付给圣母玛利亚，求他在万分艰难的时刻为他们带来勇气。同时，教宗也提到对他人的爱，以及增进信德的爱德。今天，这个联合会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它触及如此多的人，实现了我在近期西班牙旅行中努力指出的，基督的爱催促我们去接近弟兄姐妹，而我们借以回应其鞭策的爱德和关心，乃是我们信德的明证。位于梵蒂冈花园内教会之母隐修院旁的菜园正全面转型为有机种植。这片菜园遵循教宗方济各在有关环境的《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提出的理念，耕作目标并非追求产量最大化，而是尊重每种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及土地本身。教宗梁十四世去年11月在接见意大利农业和森林学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对受造界的照料。教宗敦促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我们大地母亲和后代子孙的一种具体的爱德形式。 因为大地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而是一份恩赐。凡是秉持尊重和智慧耕耘大地的人，都是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良好的农业耕作实践也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因为害虫的数量和活动都被控制在造成危害的临界值以下。此外，根据强制性认证的规定，菜园的每一次农药干预都会被记录在农场作业日志中，而使用天然物质则无需登记。工作人员采用特定技术来维持土壤肥力，包括与豆角等具有天然固氮作用的豆科植物进行轮作。今年，他们还在番茄种植上试验了一种海藻基肥料。菜苗是从外部引进的，且是经过天然方法处理的幼苗。相较于自行设立育苗圃，购买现成幼苗能有效降低植物病害传播并危害整体收成的风险。不过，在当地建立育苗圃和盆栽温室的计划目前正在研议当中。这块耕地由梵蒂冈城国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局花园与环境处负责监管。专业园丁比安奇日复一日地照料着分布在四个梯田、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耕地。一段时间以来，一群年轻工作人员一直协助他的工作。比安奇逐渐将自己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使这份由日常点滴细节积累而成的知识得以代代相传，不致失传。正如数个世纪前在一个个修道院之间传承知识那样，协助他的修女们则会根据季节以及土地在特定时期的产出能力，不时指出需要种植的作物。时至今日，菜园的灌溉仍完全依靠人工进行。耕作日历严格顺应着季节更迭，先打蒜、罗勒、各类幼苗、辣椒、柑橘类水果，以及在11月成熟的南瓜。今年，应修女们的要求，菜园还首次引进种植了奇异果。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期间，冬季作物的播种将正式展开，包括昼夜甘蓝、西兰花、菠菜和生菜。5月份是菜园产量最丰富的月份，夏季则因炎热成为最具挑战的季节。番茄、茄子、甜椒、豆角以及包括普利亚品种在内的黄瓜都将在此时结束其生长周期。花园里的柑橘树已有约150年的树龄，多年来人们在这些果树上嫁接了不同品种，其中一些品种在市场上已难寻踪迹。由于在种植过程中完全没有经过化学处理，这些果实甚至可以连皮食用。修女们至今仍用它们来制作果酱、糖渍果皮和饼干，一部分用来招待宾客，一部分对外出售。多年来，这块小菜园的收成也一直供应给玛利亚恩典之家等爱德机构。如今，在长新的活力与努力下，这项服务更加蓬勃发展。这座小菜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277年 至1280年间，当教宗尼格老三世将教宗寓所从拉特朗迁至梵蒂冈时，他下令在新建的城墙内开辟一座果园和真正的花园。这是一个有实际产出的空间，有助于满足教宗寓所的需求。八个世纪过去了，这份使命从未消逝，它几乎丝毫未改地延续着。旁边于1992年至1994年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授意下建起了教会之母隐修院，旨在让一个专务为教宗祈祷的隐修女团体始终临在于教会的心脏地带。起初，正是修女们亲自耕种这片土地，正如时任该隐修院院长本笃会隐修女齐凯蒂于2009年8月26日接受罗马观察家采访时所言，耕作是用双手完成的祈祷。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生前也格外喜爱在这里散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常说，他不是在寻找传教士，他想要的是有品德的人，有足够的韧性和道德价值观的人，使他们能够承受得住苦难、艰辛和危险。他了解到，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就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施礼华神父向那些想加入事业的成员们做了很多的要求，也就是宗徒的独身和终生的承诺。他会说，这是个人且是个别的召唤，是一种圣召，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每个年轻人都开始尝试着圣化他的工作和学习，然后施礼华神父会帮助他发现将与主基督在一起从事着伟大的神修冒险，并让其他的灵魂更接近天主，因为他们沿着祈祷和爱的道路迈进。借由施礼华神父努力的祈祷和克己，圣召一个接着一个逐渐的开始成型了。随着1932年接近尾声时，有三个年轻人想了解是否应该献身于帮助他的天主的事业。其中一位，黄·瓦加斯，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在年初见过施礼华神父，但是后来他宁愿积极地参与每天的政治斗争和大学辩论。他与施礼华神父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一起去医院服务。在圣诞节假期里，他与施礼华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决定在接下来的9天里，他向圣神祈求赐予他光照和忠告。然后是杰纳罗·洛扎罗，他是一位雕刻家，他是圣菲利伯会的会士之一。在施礼华神父的帮助下，他在马德里综合医院帮助及照顾病人。正是在这些一同拜访医院之后，施礼华神父跟他谈论过，在他雕刻时要寻找主基督，并且成为现今世纪的宗徒。之后则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施礼华神父已经为这位年轻人祈祷了2年，希望将来会有一个圣召。在1931年，若瑟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与他的父母住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附近。当时，施礼华神父是该基金会的神师。在那些日子里，若瑟和他的家人都记得施礼华神父的喜乐和他的感染力。有一天，施礼华神父请他为自己的意向祈祷，若瑟同意了这样做。这一天是1931年3月25日，因为那天施礼华神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3月25日，圣母领报的庆典。我大胆以宗徒的勇气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他带着虔诚及收敛心神，每天在我的教堂里领圣替。事实上，他刚才领受了圣替。当我对他说，听着，你可以为一个特殊的意象，为了天主的光荣，用心地多祈祷。他回答说，是的，神父。他甚至于感谢我，而这个意象是由于他如此的虔诚，能被天主选为事业中的宗徒。在另外一个机会，
当我从高阶亭中看到他时，他也对他的护守天使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在获得了化学学位后，离开了马德里，前往贾恩的一所学校担任教职。施利华神父继续为他祈祷，并且相信自己会再见到若瑟。在1932年12月，这位年轻的化学老师回到马德里，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就在圣诞节前，他正沿着格兰维亚大道走去，这时他看到施利华神父朝他走来。他第一个反应是回避被神父看见，因为他已经被说服参加了几个天主教协会，他认为这些协会是很浪费时间的。然而施利华神父已经发现了他，神父热情地迎接他，并说希望有机会与他进行更长时间的交谈。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若瑟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向他描述的正是他要寻找的，然而他越来越担心，他所接触的人们都是一些坚持激进无神论看法的科学家们。他希望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并能够证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和谐，作为在他职业中的一种使徒工作的方式。在谈话过程中，他欣喜地发现到，这正是施利华神父向他提出的。他有所保留地说，我认识一位隐修士，我向他办过几次告诫。你认为在我做出承诺之前，我可以咨询他一下吗？施利华神父告诉他，你绝对可以自由地咨询任何一位你想要询问的人。因此若瑟就去与那位隐修士交谈，并咨询他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那位黄瓦加斯向圣神做了九天的祈祷后，于1933年1月3日回来找到施利华神父。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想加入你的这项事业。然后雕刻家杰纳罗·洛扎洛说，他也想要加入。最后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去咨询了隐修士，回来他告诉施利华神父，如果您谈到的这项事业是在发展的初期，是不是去一个已经充分发展的机构会更好呢？毕竟最好是在组织良好的图书馆工作，而不是在正处于过程中的图书馆工作。若瑟的反应是，不管事业是否才刚开始，那不是重点。他想知道的是，这一个理想是否值得他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最终决定是，我愿意。在2月11日，他回来看望了施利华神父，这正是路德圣母的庆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说，是的，神父，我想加入你的天主的事业。

施礼华神父当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施礼华神父还写道，教授教理是我们的伟大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在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礼华神父的事业17天后，施礼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礼华神父过去常到这里教授药理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他定期使用会客室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的陶成课程，只有这三个学生参加。下课时，施礼华神父带着这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施礼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他在圣体降服时把圣体光紧紧地握在手里。三位青年不知道的是，当施礼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礼华神父一瞥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后，施礼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写说，我把无主的圣体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天主必会降服和激励他们。你们想要整个世界都认识基督，那就从尽好自己的责任做天主的事业。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火炬，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能使许多人不再存留在黑暗里，而踏上迈向永生的光明之路。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活动中指出，不可放弃智力障碍者的家庭。梵蒂冈花园中的教宗菜园全面实现有机种植。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西班牙托莱多一个促进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权益的联合会代表。该联合会于1980年代由卡萨斯神父创立。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卡萨斯神父在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局限，更重视他们的价值，而且以项目来支持他们的家庭。该联合会今天照顾2700多人。在联合会创立45周年的机会上，其成员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说：“我为卡萨斯神父的灵感而感谢天主，他于40多年前所创建的，在当时似乎是个梦想，在今天则是我们默观的现实。但愿没有任何智力障碍者的家庭背弃而不顾。”教宗为相遇表示欢喜，同时也保证为这项事工祈祷。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有许多没人看见，只有天主能够赏报的默默工作。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在每个人的面容中都发现耶稣基督。正是在目光的相会中，人能够改变成长，如同在这个联合会里所发生的那样，团结互助，捍卫人性尊严以及完全融入的价值得以推进。这一切让人能更加接近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并促使众多机构代表参与其中，懂得在最弱小又脆弱者的生命中辨认出基督向我们提出挑战的目光。这件事使我们成长，做个人性和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社会。在这次会晤中，教宗将该联合会成员托付给圣母玛利亚，求她在万分艰难的时刻为他们带来勇气。同时，教宗也提到对他人的爱，以及增进信德的爱德。今天，这个联合会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它触及如此多的人，实现了我在近期西班牙旅行中努力指出的，基督的爱催促我们去接近弟兄姐妹，而我们借以回应其鞭策的爱德和关心，乃是我们信德的明证。位于梵蒂冈花园内教会之母隐修院旁的菜园正全面转型为有机种植。这片菜园遵循教宗方济各在有关环境的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提出的理念，耕作目标并非追求产量最大化，而是尊重每种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及土地本身。教宗梁十四世去年11月在接见意大利农业和森林学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对受造界的照料。教宗敦促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我们大地母亲和后代子孙的一种具体的爱德形式，因为大地 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而是一份恩赐。凡是秉持尊重和智慧耕耘大地的人，都是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良好的农业耕作实践也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因为害虫的数量和活动都被控制在造成危害的临界值以下。此外，根据强制性认证的规定，菜园的每一次农药干预都会被记录在农场作业日志中，而使用天然物质则无需登记。工作人员采用特定技术来维持土壤肥力，包括与豆角等具有天然固氮作用的豆科植物进行轮作。今年，他们还在番茄种植上试验了一种海藻基肥料。菜苗是从外部引进的，且是经过天然方法处理的幼苗。相较于自行设立育苗圃，购买现成幼苗能有效降低植物病害传播并危害整体收成的风险。不过，在当地建立育苗圃和盆栽温室的计划目前正在研议当中。这块耕地由梵蒂冈成果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局花园与环境处负责监管，专业园丁比安奇日复一日地照料着分布在四个梯田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耕地。一段时间以来，一群年轻工作人员一直协助他的工作。比安奇逐渐将自己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使这份由日常点滴细节积累而成的知识得以代代相传，不致失传。正如数个世纪前在一个个修道院之间传承知识那样，协助他的修女们则会根据季节以及土地在特定时期的产出能力，不时指出需要种植的作物。时至今日，菜园的灌溉仍完全依靠人工进行，耕作日历严格顺应着季节更迭，先打蒜、罗勒、各类幼苗、辣椒、柑橘类水果以及在11月成熟的南瓜。今年应修女们的要求，菜园还首次引进种植了奇异果。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期间，冬季作物的播种将正式展开，包括昼夜甘蓝、西兰花、菠菜和生菜。5月份是菜园产量最丰富的月份，夏季则因炎热成为最具挑战的季节。番茄、茄子、甜椒、豆角以及包括普利亚品种在内的黄瓜都将在此时结束其生长周期。花园里的柑橘树已有约150年的树龄，多年来人们在这些果树上嫁接了不同品种，其中一些品种在市场上已难寻踪迹。由于在种植过程中完全没有经过化学处理，这些果实甚至可以连皮食用。修女们至今仍用它们来制作果酱、糖渍果皮和饼干，一部分用来招待宾客，一部分对外出售。多年来，这块小菜园的收成也一直供应给玛利亚恩典之家等爱德机构。如今，在长兴的活力与努力下，这项服务更加蓬勃发展。这座小菜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277年至1280年间， 当教宗尼格老三世将教宗寓所从拉特朗迁至梵蒂冈时，他下令在新建的城墙内开辟一座果园和真正的花园。这是一个有实际产出的空间，有助于满足教宗寓所的需求。八个世纪过去了，这份使命从未消逝，它几乎丝毫未改地延续着。旁边于1992年至1994年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授意下建起了教会之母隐修院，旨在让一个专务为教宗祈祷的隐修女团体始终临在于教会的心脏地带。起初正是修女们亲自耕种这片土地，正如时任该隐修院院长本笃会隐修女齐凯蒂于2009年8月26日接受罗马观察家采访时所言，耕作是用双手完成的祈祷。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生前也格外喜爱在这里散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常说，他不是在寻找传教士，他想要的是有品德的人，有足够的韧性和道德价值观的人，使他们能够承受得住苦难、艰辛和危险。他了解到，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就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施礼华神父向那些想加入事业的成员们做了很多的要求，也就是宗徒的独身和终生的承诺。他会说，这是个人且是个别的召唤，是一种圣召，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每个年轻人都开始尝试着圣化他的工作和学习，然后施礼华神父会帮助他发现，将与主基督在一起从事着伟大的神修冒险，并让其他的灵魂更接近天主，因为他们沿着祈祷和爱的道路迈进。借由施礼华神父努力的祈祷和克己，圣召一个接着一个逐渐的开始成型了。随着1932年接近尾声时，有三个年轻人想了解是否应该献身于帮助他的天主的事业。其中一位，黄·瓦加斯，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在年初见过施礼华神父，但是后来他宁愿积极地参与每天的政治斗争和大学辩论。他与施礼华神父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一起去医院服务。在圣诞节假期里，他与施礼华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决定在接下来的9天里，他向圣神祈求赐予他光照和忠告。然后是杰纳罗·洛扎罗，他是一位雕刻家，他是圣菲利伯会的会士之一。在施礼华神父的帮助下，他在马德里综合医院帮助及照顾病人。正是在这些一同拜访医院之后，施礼华神父跟他谈论过，在他雕刻时要寻找主基督，并且成为现今世界的宗徒。之后则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施礼华神父已经为这位年轻人祈祷了2年，希望将来会有一个圣召。在1931年，若瑟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与他的父母住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附近。当时，施礼华神父是该基金会的神师。在那些日子里，若瑟和他的家人都记得施礼华神父的喜乐和他的感染力。有一天，施礼华神父请他为自己的意向祈祷，若瑟同意了这样做。这一天是1931年3月25日，因为那天施礼华神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3月25日，圣母领报的庆典。我大胆以宗徒的勇气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他带着虔诚及收敛心神，每天在我的教堂里领圣替。事实上，他刚才领受了圣替。当我对他说，听着，你可以为一个特殊的意象，为了天主的光荣，用心地多祈祷。他回答说，是的，神父。他甚至于感谢我，而这个意象是由于他如此的虔诚，能被天主选为事业中的宗徒。在另外一个机会，
当我从高阶亭中看到他时，他也对他的护守天使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在获得了化学学位后，离开了马德里，前往贾恩的一所学校担任教职。施利华神父继续为他祈祷，并且相信自己会再见到若瑟。在1932年12月，这位年轻的化学老师回到马德里，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就在圣诞节前，他正沿着格兰维亚大道走去，这时他看到施利华神父朝他走来。他第一个反应是回避被神父看见，因为他已经被说服参加了几个天主教协会，他认为这些协会是很浪费时间的。然而施利华神父已经发现了他，神父热情地迎接他，并说希望有机会与他进行更长时间的交谈。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若瑟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向他描述的正是他要寻找的，然而他越来越担心，他所接触的人们都是一些坚持激进无神论看法的科学家们。他希望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并能够证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和谐，作为在他职业中的一种使徒工作的方式。在谈话过程中，他欣喜地发现到，这正是施利华神父向他提出的。他有所保留地说，我认识一位隐修士，我向他办过几次告诫，你认为在我做出承诺之前，我可以咨询他一下吗？施利华神父告诉他，你绝对可以自由地咨询任何一位你想要询问的人。因此若瑟就去与那位隐修士交谈，并咨询他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那位黄瓦加斯向圣神做了九天的祈祷后，于1933年1月3日回来找到施利华神父。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想加入你的这项事业。然后雕刻家杰纳罗·洛扎洛说，他也想要加入。最后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去咨询了隐修士，回来他告诉施利华神父，如果您谈到的这项事业是在发展的初期，是不是去一个已经充分发展的机构会更好呢？毕竟最好是在组织良好的图书馆工作，而不是在正处于过程中的图书馆工作。若瑟的反应是，不管事业是否才刚开始，那不是重点。他想知道的是，这一个理想是否值得他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最终决定是，我愿意。在2月11日，他回来看望了施利华神父，这正是路德圣母的庆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说，是的，神父，我想加入你的天主的事业。

施礼华神父当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施礼华神父还写道，教授教理是我们的伟大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在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礼华神父的事业17天后，施礼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礼华神父过去常到这里教授药理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他定期使用会客室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的陶成课程，只有这三个学生参加。下课时，施礼华神父带着这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施礼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他在圣体降服时把圣体光紧紧地握在手里。三位青年不知道的是，当施礼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礼华神父一瞥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后，施礼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写说，我把无主的圣体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天主必会降服和激励他们。你们想要整个世界都认识基督，那就从尽好自己的责任做天主的事业。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火炬，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能使许多人不再存留在黑暗里，而踏上迈向永生的光明之路。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不做哑巴观众。在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和迈入受造界时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在甘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弥撒。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莫斯科重申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战争和平民的苦难。加拉格尔总主教还说，圣座准备好支持一切致力于当前国际背景下达至和平的努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话不能沦为独白，因此在礼仪中，信友面对与天主交谈的经验，不可向置身事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蒙召不仅仅是出席，更要以自觉且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礼仪。在这方面，教会在其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与他的子民相遇，使礼仪的形式适应所处时代的需要。这种适应有助于信友理解和实践，并排除模棱两可和极端的路线。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谈论了大公会议神长们推动礼仪改革的缘由。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一次讲述礼仪宪章这个主题，他首先引用了当时身为米兰总主教，日后成为教宗保禄六世的蒙蒂尼枢机写给该教区的信，指出礼仪是一种语言，它一方面是天主教导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同天主交谈的声音，因此信友不能也不应保持沉默和被动，他们的实体出席与灵性缺席相互抵触。教宗表示，这与礼仪宪章第48号的内容相呼应，教会操心极虑，切望信友参与这奥祭时不要像局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要他们借着礼节和经文深入体会奥祭，有意识的、虔诚的、主动的参与神圣活动，接受天主圣言的教训，领受无主圣体餐桌的滋养，感谢天主，向天主奉献无暇的祭品，不仅借司铎的手，而且学习同司铎一起奉献自己，一日复一日的通过基督中保与天主及弟兄彼此之间融化为一，终使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教宗接着解释道，礼仪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当教会实行礼仪改革时，需要在恒常不变的神性要素与可接受多元改变的人性要素之间做出区分。关于这点，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礼仪宪章第21号中有明确说明，慈母教会为使基督信众在礼仪中确能获得丰富的恩宠，切愿设法对礼仪做一全盘的整顿。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在进行整顿时，应该对经文及礼节加以处理，务必使其所指的神圣本质明白表达出来，并使基督子民尽可能容易理解，并能完整的、主动的、
以团体形式参与礼仪。因此，泛二大公会议所推动的礼仪改革是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脉络中展开的。对这项改革的正确理解，也使我们在大公会议结束后能够拒绝在教会某些领域内发生的不当做法。教宗指出，当我们将改革的基础原则推向极端或加以误解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教宗由此援引礼仪宪章第26号说，礼仪行为并非私人行为，而是教会的典礼，教会则是统一的圣事，就是在主教权下集合组织起来的神圣子民，所以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团体，表达教会团体，并涉及教会团体。为此，主教和司铎遵守礼规，促进礼仪的职责，彰显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样的礼仪也将是福传的重要载体，恩宠的工具。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以笃行不怠的精神去寻找天主，并在你们的生命中以守贞不违且慷慨的心去侍奉他。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周二下午6:30在甘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照料受造界弥撒。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一消息。受造界时期这项年度活动将于9月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雅西西的圣方济各瞻礼结束。在这段时期内，教会和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受邀更新自己照料受造界的使命，以祈祷皈依并采取具体的照料行动。当天教宗主持的感恩祭将使用为照料受造界弥撒的祈祷经文。这套专用祈祷经文是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以及圣座教义部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共同旅途的成果。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与俄罗斯联邦外长拉夫罗夫8月25日在莫斯科外交部办公楼举行双边会晤，在这期间分辨出关于国际重大议题的多个交集点，就俄罗斯联邦与圣座继续对话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在双方关心的议题中，也有关于俄罗斯天主教团体的议题，以及为启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人道主义性质举措。这次会晤时长超过一个小时，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出席参加。会晤结束之际，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面前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圣座代表提及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敌对，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开启真正的谈判。对加拉格尔总主教而言，圣座的立场很清楚，靠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冲突的。因此，总主教表明，关键在于为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此外，
胜作外交人员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表现出开放和善意的记号，尊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平民、基础设施、伤者和战俘方面。关于乌克兰问题，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明确地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由于敌对的缘故，双方的受害者人数持续攀升，

0: 加强相关合作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拉夫罗夫称这次会议注意良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在人道主义领域的任何具体成果都有助于减轻痛苦，在冲突各方之间重建最起码的信任。在这层意义上，他提到了祖皮书记接下来出使俄罗斯的重要性。总主教表示，圣座重申愿意继续为建设对话的空间做出贡献，加强人道主义的努力，在追求和平上居中斡旋。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基督信仰各教会与地方教会团体秉持修和的精神在扶持弱小上的重要角色。在这背景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也提到天主教会在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需求，尤其是对信友的牧灵关怀，以及教会和宗教团体爱德工作的进行。25日周二傍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会见了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负责人安东尼总主教，他们也在当前区域背景的光照下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安东尼总主教对双方教会与圣座之间持续且融洽的接触表示满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在地上以家庭的亲情彼此相连，在天上也享同样的光荣。愿他们的榜样激励每一个人真诚而热切地寻求福音的真理，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喜乐为之做见证。在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瞻礼前，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普世教会先后于8月27日和28日庆祝圣父莫尼加和他的儿子圣奥斯定的瞻礼。信仰上的典范圣父莫尼加于331年在塔加斯特出生，之后和市政官员、异教徒帕特里奇奥结婚，在23岁生下奥斯定，即后来的西波主教。莫尼加出生于一个家境富裕的基督徒家庭，这让他有机会学习，并在年轻时候他就有机会阅读圣经。他身上融合了活泼的智慧、坚强的性格和深刻的洞察力。奥斯定描述，他虽然是个妇女，但性德却刚毅如男子。他具有老年人的镇静、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莫尼加竟是一位异教徒的妻子。但在四世纪的非洲，这类的通婚并不罕见，因为当时的异教徒对基督徒并不抱有敌意，他们容许妻子实践他们的信仰，教育子女。莫尼加除了奥斯定之外还有两个孩子，他作为一名慈爱的妻子，懂得把握正确的时机。

与那易怒性格的丈夫交流。我们知道，这是凭着她的祈祷、温柔和善良，以及身为妻子的美德。最终，连她的丈夫在371年去世之前，也皈依天主了。

莫尼加在39岁时，丈夫去世，独自抚养3个孩子，但从未因此丧气，反而完全奉献自己于他们。因为正是信仰滋养了这位坚毅女子的一生。最令她担忧的是17岁的奥斯定，他是个精力充沛、聪颖过人、有大好前途的青年。 莫尼加让他加入慕道团体，但并未让他受洗，因为奥斯定大病痊愈后，顾虑如受洗后再陷入罪会，则罪责更加严重，危害性更大。所以莫尼加延后了奥斯定的圣洗盛世，同时希望他能继续学业，并支持他到迦太基求学。 莫尼加也渴望长子有个显赫的事业，也深信教育和知识能帮助奥斯定接近天主。

然而，年仅19岁的奥斯定，在那座港口大城离开了天主的教会，转身投向摩尼教。这是一种融合基督信仰、科学理论与神话宇宙观思想的教派。同时，奥斯定与一位女性同居，并育有一子。由于经济负担的加重，奥斯定决定返回塔加斯特，担任修辞学老师。但是，莫尼加悲愤填膺，拒绝接纳奥斯定回家。他难以接受儿子的选择。追随摩尼教的一个异教徒，与一个没有办法结婚的女子同居。但祈祷和信德引领莫尼加完成了一次内心的初次皈依。他在主的祭台前泪流满面，恳求天主让奥斯定回头。尽管他的恳求没有立刻得到福运，但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因为信德教会了他等待天主的时间。

随后，一个安慰的梦促使莫尼加接纳奥斯定回家。他梦到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微笑着走到他跟前。看到莫尼加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和哭泣。莫尼加回答说，令他痛苦的是儿子的迷失。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细看，因为他所站立的那条木尺上也有他的儿子。当奥斯定得知此梦后，试图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劝母亲不要失望，说莫尼加日后也会分享他的选择。

岁月流逝，莫尼加从未停止为儿子祈祷与流泪，并不断地寻找方法，希望他能回头。他甚至恳请一位博学的主教与奥斯定做一次谈话，驳斥奥斯定的错误，让他离开那些谬误的原则。然而，这位主教却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但莫尼加仍不甘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最后，主教以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对莫尼加说：“你为你的儿子流下了这么多的眼泪，他是不会死亡的。”莫尼加不得不再次学会在信德中的坚忍，接受天主隐藏的旨意，放下急切的心，把一切交托于天主上帝的安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奥斯定萌生赴罗马的打算时，莫尼加痛苦万分，于是向天主倾诉他的祈祷，并试图劝阻儿子。但奥斯定却偷偷地欺骗了他，抵达了罗马。莫尼加悲痛欲绝，再次向全能的天主呼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在信仰中生活，并接受与儿子的分离。最后，莫尼加与儿子在米兰重逢。当时，奥斯定已是一位修辞学老师。他告诉母亲，自己已不再是摩尼教徒。莫尼加却没有欢欣雀跃，此时没有任何的欣喜能扰乱他的心，而是沉着冷静和满怀信心地说：“我信靠基督，在我去世之前，一定可以看到你皈依天主。”

在米兰，莫尼加遇到了主教昂伯罗薛，新的导师。他的讲道开启了奥斯定的心灵，莫尼加也融入当地的团体，信仰也随之坚固，并深信儿子不久能缔结一段基督徒的婚姻。结局众所周知，奥斯定最后皈依天主，并决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莫尼加因此欣喜万分。奥斯定在忏悔录中写道：莫尼加赞美天主，因为你所能成就的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后代呢，也要从他身上领受那伟大的教导。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